瓦格纳的史诗四连剧《尼波龙根的指环》取材于北欧神话与中世纪史诗，耗时20余年完成创作，堪称浪漫主义歌剧的巅峰之作。作为这部鸿篇巨制的序幕剧，莱茵的黄金于1869年9月22日在德国慕尼黑皇家宫廷剧院首演，而全套尼伯龙根的指环则在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完整上演。在莱茵的黄金第二幕中，众神之王沃坦有一个经典唱段，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适配男中音、低男中音演唱。这个唱段要求演唱者用沉稳富有穿透力的声线塑造众神之王威严的形象，同时传递出沃坦在历经波折后的复杂心绪，十分考验低音控制力与戏剧表现力。我们来聆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低男中音歌唱家布兰恩特菲尔演唱的《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

0: 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理查德·瓦格纳和他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

艘永不靠岸的幽灵之船，一段注定漂泊的命运之旅。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真爱也瞬间降临。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音乐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他向粤剧迈出的第一步。

理查德·瓦格纳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也是继贝多芬、韦伯以后德国歌剧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在音乐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是一位剧作家、哲学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欧洲文学史和哲学史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北欧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来自荷兰的航海者，他迎着风浪想绕过好望角，并发誓说，纵使狂风暴雨阻挡，他都要完成这一壮举。魔鬼听到了他的誓言，就判了他的罪，罚他终生在海上漂流，直至世界的末日，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女子，否则他将永远不能得到解脱，直至死去。魔鬼允许这位航海者每7年登陆一次，去寻觅愿以忠贞的爱为他赎命的女子。

1839年，瓦格纳与妻子明娜在历经数次暴风雨的历险航行之后抵达伦敦。于是他根据自己在海上的真实经历，并结合这个流传已久的北欧传说，创作出了这部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神话史诗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剧中的音乐与歌词全部由瓦格纳本人独立创作完成。这部作品具有阴郁迷幻的色彩，音乐中偶尔流露出轻松优雅的格调，将剧中天真美丽的女主人公森塔与荷兰人的爱情在人声与管弦乐完美融合下，融化在那一片茫茫的大海深处。忠贞的爱情让荷兰人得到救赎，却也淹没在无情的风浪之中。爱情与命运交织的情节冲突，牺牲与拯救的深邃哲学命题，使得自1843年问世起至今，《漂泊的荷兰人》成为瓦格纳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2: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们今天来听《封神》第一部，它的原声音乐，作曲家两位啊，一位是这个格迪哈布，为《星球大战》的《原力觉醒》《星际迷航》《战地风云》等啊游戏和电影创作音乐。那么另外一位是孟科卓兰。《封神》第一部的这个音乐创作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美学，它是以交响乐为基底，结合中国的古乐元素，构建出这个史诗感和东方神秘色彩融合的音乐世界。那么他的这个创作啊，是一个双轨制的音乐架构，一个是叙事内的音乐，一个是叙事外的音乐。叙事内的音乐就由刚才说的这个音乐总监孟科卓兰来负责，他聚焦的是殷商时期的祭祀、宫廷礼仪等场景。那么通过仿制古乐器，比如说埙啊、皮鼓啊，然后参考这个周礼春官大师的八音乐器分类法等等，还有一些上古音色来进行啊。那么叙事外的音乐呢，是由这个好莱坞作曲家格迪哈布创作。那么他采用了瓦格纳歌剧式的这种主导动机的手法，为角色设计的这种专属主题，比如说英雄主题啊、情感主题啊，然后通过交响乐来展开叙事。

河南、湖北的博物院啊，并且安排了古琴升等乐器的这种教学，让他去体会中国调式的这种音程关系，调式感，这种古代的这种律制啊，它所带来的这种听感。西洋古典音乐啊，就是这个交响乐啊，咱别说民间音乐，那是另外一件事，而且专指欧美的这种交响乐。那么它是这个十二平均律啊，是根号十二的，就是开方开十二次方，比如说220赫兹是小字组的这个 A 啊，那么小字一组的 A 那个拉它是440赫兹，正好差一倍，但这个差一倍不是简单的乘以二，它是开根号十二分之一次方，那就是升拉，二次方就是西，然后这样一点一点往上，它是按照这个根号算上去的，这叫十二平均律。那么呢，其实西方也有别的律法，中国也有这个十二平均律啊，只是说我们后来在传统音乐中没有很多的去沿用它，而在交响乐中去使用了它，使得不同的乐器能更好的往一块儿，这个通过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来进行融合，听觉上的融合。那么我们用的呢，比如说三分损音法呀等等，咱们中国有很多律法。那么其中一种呢，就是同样是差一倍，中间的那个比如说啊哆哆，它差了一倍振动频率。那么嗦是什么呢？是它的两个频率差的二分之一，它是取整数。这就是另一种律法，当然我说的比较简单啊，别说的太复杂了，那咱们不是搞学术研究。因为根号二，这个二的十二次方根，它去一个一个的向上去乘，那么它得到的都不是整数，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古法算出来的，它每一个音它都形成了一个整数，那么它就有另外一种人体听觉的一种美好的这种共鸣了啊，是一种可以整除的。那么当这种中国的这种律制和西方交响乐的十二平均律往一块儿融合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这种问题之间怎么协调啊，如何表达，就成为了这些作曲家在做这类音乐时候的一种挑战也好，一种想象的空间也好，这个见仁见智的这种非常有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式的这种表达方式，就是非常有意思。每个人他的这种处理方法和最终表达的结果，既有大的相同，又有带有个人思考的这种成果和个人个性的所引起的这种不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在古典颜色专栏里，阿岩为我们解读了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原声音乐，也聊到了十二平均律。这套律制是当代影视配乐实现中西融合的通用基底，而十二平均律能在西方古典音乐中大放异彩，巴赫是绕不开的里程碑式人物。他的创作彻底释放了这套律制的表现力，让键盘音乐得以在所有调式间自由流转。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钢琴家佩莱西亚演奏的巴赫法国组曲第六套中的吉格舞曲。吉格舞曲原本是水手在甲板上跳的舞蹈，那到了巴赫手里，灵动的复调像水流一般在舞曲的骨架里自如穿行，尽显它在整体框架内的灵动巧思。随后您还将听到英国组曲第三首，相较于法国组曲的轻盈，这部作品多了几分沉稳庄重的底色，是巴赫舞曲组曲创作的经典代表。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在群星闪耀的西方音乐史上，这位巴洛克音乐大师绽放着珍珠般璀璨的光彩。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他的作品在技术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时至今日，巴赫的音乐依然焕发着迷人的感染力。

赫十分热衷于组曲这种题材，他创作了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又名德国组曲。巴赫的英国组曲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三首 G 小调，作品编号 BWV808。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巴赫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前奏曲。创作年代大约为1715年的英国组曲，是巴赫为大键琴所作的一套由六首作品构成的组曲。组曲是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之下排列组合而成的器乐曲。巴赫时代的组曲按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吉格的顺序排列构成，有时加上前奏曲和插入其他舞曲。巴赫的英国组曲遵循了古组曲的统一性和有机性，同时突出了音乐性，降低了舞蹈性。英国组曲以丰富的肢体和复杂的技巧表现了巴赫深刻的音乐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7: 要不要通知老方？
6: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7: 千里江山图，
6: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8: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9: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9: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9: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我是主持人郑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至4号在国家大剧院燃情上演。该剧以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从同名电影的经典插曲中汲取养分，把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唱成最动人的舞台诗篇。谈及4年后再度出演该剧，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感触颇深。
1: 通过这样的红色剧目，让我们记住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特别是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要记住历史。
0: 深耕红色文艺舞台多年，王宏伟始终认为，文艺作品是传承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最好的载体，这也是他坚守舞台、反复打磨红色角色的初心。
1: 那么作为专业的这个艺术工作者，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让大家感悟历史、感悟英雄。
0: 歌唱家王宏伟在歌剧《映山红》中饰演赤卫队长潘行义一角，剧中他将再度演绎经典曲目《红星照我去战斗》。深耕声乐领域多年，兼具从军与从艺双重经历。

0: 里的他，对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有着专属的演绎思考和独特的演唱心得。
1: 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情感，从军的经历，从艺的经历，对今天的美好生活的这种感悟的经历，去唱出这个歌的不同。
0: 依托大型管弦乐队与合唱阵容的加持，整首曲目气势恢宏，意境悠远，赋予了经典全新的舞台生命力。
1: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唱的时候，既有高亢悠扬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在舞台上大气磅礴，大管弦乐队和大合唱队这种拖着你往前走，所以很自豪，唱的也跌宕起伏。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女主角冬子妈由女高音歌唱家王哲饰演。剧中这位平凡又伟大的革命女性所承载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演员王哲。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他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那么他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他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柴亮小提琴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的旋律在低音区缓缓铺开，柔弦像映山红在春夜里一朵接一朵的开。同一首经典，从纯器乐的婉转抒怀到人声的真切吟唱，气质全然不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陈楚生演唱的映山红。陈楚生的嗓音清冽如山泉，他的歌声里是漫山遍野的红，是土地在春天呈现的颜色。从漫山盛放的红色花海到熠熠闪光的信念红星，红色精神在不同的旋律里代代相传。随后继续为大家带来延安市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春之声合唱团演唱的《红星歌》。在童声的齐唱中，红星闪闪放光彩的歌声里是一种前赴后继的信念，愿我们都有自己心中的那颗闪闪的红星。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

0: 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红心歌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随着电影的上映，红心歌迅速传遍全国，经久传唱，成为几代中国人记忆中的经典歌曲。红心歌以儿童的视角出发，歌词以红色五角星为核心意象，将其作为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象征，通过对红星的赞美与歌颂，表达了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党爱国的种子。作为一首经典的儿童歌曲，红心歌的旋律激昂明快，歌词简洁有力，成为代代相传的红色经典。今天延安市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的春之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这首经典的红心歌，来听合唱团指导老师韩恒磊的介绍。
2: 红心歌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我们共产党伟大的发展历程，刚好在延安这片热土上，也是在我的家乡，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首歌曲给我带来的触动，也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斗志，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在以后生活当中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里的民族，因此侗族大歌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在侗族大歌里，声音大歌常常用人声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比如在布谷催春中，我们可以听到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来自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这首作品运用了《布谷催春》和《青蛙歌》两首侗族大歌的素材，以电子节拍与传统民歌的交错呼应，描摹出春意盎然的侗族。

歌声像山间的薄雾，轻轻包裹着布谷的啼鸣与孩子的欢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虽然运用了新的编曲方式，但是没有掩盖侗族大歌原本的质朴，把侗族同胞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童年的珍视，唱在了同一首歌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今天要与您分享一首可以让心平静下来的优美作品，来自我国著名的声乐演奏家吴彤，作品名为《岩头雨》。这首作品的灵感源于吴彤在一次雨后读到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北宋时期有位禅僧通过雨露屋檐而开悟的故事。岩头水滴，分明粒粒，打破乾坤，当下心息。音乐家吴彤将感受写成音乐《岩头雨》，并在声乐的基础上加入大提琴的音色，形成流动的听感。作品开端，大提琴先是作为节奏乐器单音伴奏，仿佛从屋檐落下的雨滴，带着宁静的气氛。而后声乐出现，如泣如诉的旋律线条仿佛人们的心声，细数着时间与空间带来的感悟。当情感表达到极致时，大提琴又转而变成和声乐器，衬托声的婉转与多情。作品仿佛一幅在我们耳边铺展的水墨画，充满装饰的写意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12年，1814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交响曲和我们熟知的贝多芬其他气势磅礴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一部短小朴素极具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充满了温暖的感觉，好像贝多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也为我们展示了贝多芬的另一个侧面。贝多芬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结构紧凑，旋律阳光，没有沉重的戏剧冲突，反而充满古典主义的均衡与喜悦。聆听这一乐章会让人联想到蓝天白云，清风浮动，农场里有朋友，有音乐，人们在草坪上轻快地舞蹈，那是对青春、生命和美好的向往。

第八交响曲是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中最短小精悍的一部，尽管篇幅紧凑，却充满明快、幽默与复古的古典韵味。这部作品与贝多芬气势磅礴的第七交响曲形成鲜明对比，风格轻盈灵动，充满志趣。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没有传统的慢板乐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短小精悍、节奏顽皮的第二乐章，诙谐的小快板，这在当时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创新。第二乐章以固定音型模仿节拍器的滴答声，结尾处突然爆发的强音就好像是节拍器出故障了，极具戏谑意味，也展现了贝多芬对海顿式幽默的致敬。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王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最后一部小提琴奏鸣曲 G 大调第十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完成于1812年的作品是贝多芬十首小提琴奏鸣曲的收官之作，整体氛围宁静抒情而富于幻想，与前作克鲁采奏鸣曲的激烈戏剧性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创作于贝多芬第七、第八号交响曲之后的一部作品，这首第十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不再追求炫技与宏大叙事，风格很内敛，作品中洋溢着作曲家丰盈的幻想和其晚年的达观心境，宛如一位大师在翻越记忆的高峰后归于云淡风轻的境界。高贵典雅的第二乐章柔板如同赞美诗一般，被认为是贝多芬室内乐作品中最具美感的慢乐章之一，充满了自由浪漫的气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下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四季流转，物候随之变换，每一季独有的景致与体验都为人间添上丰富生动的滋味。人们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记录着时光的变化。六月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是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是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六月在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笔下是钢琴曲，是船歌。1875年的冬天，正值创作黄金期的柴可夫斯基接到一位刊物主编的邀约，这位主编精选了12首对应12个月物候风物的诗歌，请他按月谱写配套的钢琴小品，随刊物逐月刊发。据说那个时候虽然身兼数职，但柴可夫斯基按月履约，大部分篇章都能按时落笔，唯独写到6月和11月时，老柴对着配诗毫无灵感，迟迟无法动笔。眼看截稿日期将至，柴可夫斯基只得拿出2首早年已然完成的独立小品来顶替，分别匹配6月与11月的诗歌意境。1876年，12首乐曲全部连载完毕后，整套作品结集出版为钢琴套曲4季。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初因灵感枯竭拿来救场的2首旧作，反倒成为整部钢琴套曲4季中艺术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六月对应的是普列谢耶夫的诗作，诗歌描绘的是伏尔加河畔夏夜泛舟、水波清漾的景象。柴可夫斯基以4/4拍模拟俄罗斯平底船平缓滑行的节奏，他写下的六月船歌旋律温柔忧郁，满是北国夏夜独有的静谧诗意。

您现在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本的《六月船歌》，这是最贴合柴可夫斯基创作初衷的演绎版本。钢琴音色干净通透，层次细腻，高音清透，就像夏天的风轻轻掠过水面，厚重的低音又像沉静的湖水。左右手交错的伴奏节奏精准模拟出小船摇曳的姿态，仲夏时节的松弛和留白就在这摇曳又有点伤感的旋律中一点一点荡漾开来。

繁盛的明朗舒展，又有晚风孤舟的清寂淡然，悠扬的旋律线条底下，又缠绕着一缕淡淡的怅惘。明朗与忧郁彼此交织，非常契合东方审美含蓄隐忍的意境。就像唐朝诗人李白与众人月下饮酒，乐景之下吟出藏着淡淡怅惘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六月船歌。管弦乐版让原本精致的钢琴小品升华成一首夏日交响诗，整支乐团层次通透分明，弦乐声部温润绵长，如同湖面层层铺开的清波，木管声部清亮点缀，就像六月的和风蝉鸣，灵动且不喧闹。低音声部沉稳厚重，赋予了苍茫悠远的质感，描绘出北国湖面的辽阔和静谧。节奏方面也处理得张弛有度，开阔宏大，诠释出类似中式美学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境。本期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双钢琴版的《六月船歌》。双钢琴编制自带均衡感，两位钢琴家刻意弱化主观戏剧化表达，更偏向风景画式客观描摹，整体速度从容舒缓，不刻意渲染悲伤，内敛克制的抒情方式保留了老柴作品自带的沉静诗意。绵长且温柔的流水随着琴键层层铺展开，似乎生活中的那些焦灼与浮躁都随河面轻舟缓缓远去。愿这首来自六月的曲子能让您与喧嚣暂别，在平和与松弛中感受时光的美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们下期再见。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8: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马勒的第三交响曲，这部交响曲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夏日清晨的梦》。马勒认为交响曲应当像整个世界一样包罗万象，这首第三交响曲就像马勒用音乐构建的梦境宇宙。这部包括六个乐章、时长超过90分钟的音乐作品，综合了交响乐、女声独唱、女声合唱、童声合唱的音乐形式，无论是深度还是体量都令人叹为观止，可以窥见作曲家广博而深远的精神世界。我们现在听到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标题是《草甸上的花儿告诉我》，这是整部交响曲中具有田园诗意与细腻情感的一个乐章，音乐轻盈优雅，仿佛春风拂过原野，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您耳边听到的作品是交响诗《新潮逐浪高》。1960年，作曲家陈培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词作《菩萨蛮·黄鹤楼》创作了交响诗《新潮逐浪高》，灵感源自《菩萨蛮·黄鹤楼》词作中的名句：“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以此抒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深情与内心的澎湃激情。交响诗《新潮逐浪高》在一片烟雨苍茫中开始，随后澎湃起伏的旋律如同汹涌的江水，一往无前，过险滩，闯难关，歇息片刻后又奔腾向前。乐队描绘出一幅光辉灿烂的画面后，徐徐走向一片春光明媚的景色，最后作品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结束。继续来欣赏这首交响诗《新潮逐浪高》，也让我们的心绪跟随作曲家的乐思一起奔涌。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Positions everyone，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光荣梦想，领航奋进，四个乐章构成，由关霞、方石、张千一、常平四位作曲家联袂创作，用音乐礼赞新时代，用音乐记录奋斗的荣光。一起来欣赏新时代交响组曲的第一乐章《星辰大海》。

今天我们听到的新时代交响组曲，由指挥家于峰直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幸福欢歌》由作曲家方石创作。这个乐章展现出庆典的热闹场景，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在国家大剧院礼赞新时代原创优秀交响作品展演音乐会上，演出了新时代交响组曲。这部作品着力呈现新时代交响乐创作的新成果，反映中国作曲家心系人民为新时代放歌的文化担当。新时代交响组曲的第三乐章《光荣梦想》由作曲家张千一创作。在这个乐章中，庄严的号角奏响了神圣的光荣主题，无论是开始还是结尾，动机式的光荣主题都以铜管音色为核心，满载着历史的厚重感。光荣主题与深情温馨、激情宽广的梦想主题交相呼应，整个乐章大气恢宏，庄严厚重。

现在我们听到的新时代交响组曲，由指挥家于峰直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领航奋进》，由作曲家常平创作。这个乐章以深沉的情感力量、精巧的艺术手段、恢宏的结构设计收束全篇，力求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交响组曲第四乐章《领航奋进》，取材自作曲家常平为电视专题片《领航》创作的主题旋律，音乐语言庄重而深情，通过弦乐与铜管的层层推进，营造出领航奋进的磅礴气势，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0: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时段为大家带来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让我们一同聆听弦歌奏响，在音乐里回望百年征程，在旋律中感受信仰的力量，共赴下一段满是荣光的旅程。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在国家大剧院2020新年音乐会上演出的男女高音与混声合唱《新时代的光芒》，由女高音歌唱家李欣彤、男高音歌唱家薛浩银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共同演绎。《新时代的光芒》由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融合了交响乐的宏大叙事与人生的情感张力，以磅礴的音乐语言讴歌新时代，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奋进担当。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科举是古代知识分子踏上仕途、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相比其他方式也更为公平。同样，科考的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据统计，从唐高宗武德五年后近300年间，平均每榜进士录取人数不到26人。为了提高录取几率，考生们不得不考前想尽一切办法推销自己，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给主考官或者达官贵人们先看看，提前露个脸，叫做温卷，也叫行卷。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写干谒诗，这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唐玄宗开元21年，孟浩然就写了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送给张九龄。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够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就写了这首诗送给宰相张九龄，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这也是一首很有名的山水诗，孟浩然写得很委婉。写干谒诗最重要的是要写得得体，称赞对方要有分寸，又不失身份，措辞要不卑不亢，才是一等一的文字。这首诗就不落俗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唐·孟浩然。八月无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月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八月洞庭湖的水暴涨得几乎与岸齐平了，水天一色，交相辉映，迷离难辨，水气蒸腾，汹涌的波涛似乎要把岳阳城给撼动了。我想要渡过洞庭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如此盛名的时代，而我却闲居在这里，觉得很是羞愧。由于闲坐在这里观看别人临河垂钓，我只能白白羡慕那被钓上来的鱼。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孟浩然不仅把洞庭湖写得有声有色，同时把心中渴望被引荐、被赏识的心情全部表达了出来。孟浩然给张九龄写了这首诗以后，却迟迟得不到张九龄的回应。后来孟浩然结识了吏部侍郎韩朝宗，韩朝宗比较喜欢提拔优秀人才。当时文人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时含金州。当时的大诗人李白就曾写下著名的《与含金州书》，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举荐。韩朝宗见到孟浩然之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就跟孟浩然约好了进京，给他推荐工作。可是到了约定的那天，孟浩然喝多了，直接放了韩大人的鸽子。喝酒误事，无论古今，在工作学习中这都是一大忌讳，再有才华也无处施展了。对于学子们而言，学有所成之后，未来的学术之路、创业之路、生活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要想通达顶峰，通向真理，就要劈波斩浪，负重前行，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安乐所惑，不为私心所困，要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张英席、王凯、洪之光、马佳四位青年美声歌手把作家王蒙的诗作《青春万岁》唱成的歌。
什么是青春？青春是山青花欲燃的生命绽放，是秀面芙蓉一笑开的欢快和浪漫，是千古风流今在此的自信昂然，强力量。这就是几千强力量，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青春的模样。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作品将前辈先贤的壮志豪情和拼搏精神挥洒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一种刚毅雄浑的浪漫。作曲家关霞曾经说，这首作品讴歌和颂扬了对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所付出一切的奠基者们，也表现了我们对未来富有浪漫情怀的憧憬。让我们继续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关霞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一幅画可以定格历史的时候，画中的人物、景物、事物便纷纷拥有了非凡的生命。基于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地域色彩，作曲家史志友注重强调文化的本土特质。他在黄河两岸采集民俗民风长达20年之久，收集了许多民间音乐素材，将其融进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史志友以母语为创作基础，表现出传统的语言韵律，可谓集中国民族音乐及语言元素之大成。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的《田园图》。

无锡小调种类繁多，其中以无锡井最为经典，流传甚广，不仅被改编为器乐演奏曲，还多次作为电影插曲出现，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用二胡演奏的无锡小调，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绣荷包和无锡井的旋律。

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出生于江苏无锡，江南水乡的滋养让他的演奏具有刚柔并济、收放自如的风格。邓建栋在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地方戏曲中胡琴的演奏手法，丰富了二胡的表现。今天我们听到的由邓建栋演奏的无锡小调，表达了他对江南音乐的理解， 包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邓建栋的演奏音色温婉缠绵，不疾不徐，如同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江南禅寺的风铃、大运河的波涛、太湖的渔舟，还有小桥流水、万家灯火的江南意境，尽数融入婉转的弦音之中，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王铁锤、笛、箫、埙、巴乌、葫芦丝创作大成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各种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苗岭欢歌》就是专辑《荷花赞》收录的曲目之一，由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老地方，或许是童年奔跑的巷子，或许是青春告别的站台，又或许是记忆里的那棵老槐树。让我们跟随诗人走进那些被时光温柔包裹的角落，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原来有些风景和感受从未远去。

回乡偶书其一，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其二，唐

提起贺知章，我们不禁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86岁时，贺知章告老还乡。此时他离开家乡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世事沧桑，人生故土，时光的变化让他心中生出无限感慨，于是写下了这组诗，道出了我们对于故乡、对于乡愁共同的情感体验。诗歌所描述的归乡时沧桑与温暖并存的情感，成为中国人对归乡的集体记忆。故乡是身份的起点，无论走得多远，方言、饮食等记忆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会忘也忘不了。而落叶归根则是漂泊半生后有关自我的重新确认。中国人对故土有着天然的依赖和眷恋，无论你走多远，家乡都在暖的等待，暖的等待，身后温暖的等待。

沈园二首其一，宋，陆游。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唐婉是陆游一生，沈园是他和唐婉离婚后唯一一次重逢的地方。陆游那首感人肺腑的《钗头凤·红酥手》也是题在沈园。唐婉写完贺词后抑郁而终，75岁的陆游又来到沈园故地重游。这里既是他和唐婉的重逢地，也是诀别地。陆游写下一组悼亡诗，用极简笔墨藏尽一生遗憾，全诗字字浸满对往昔爱情的追忆。正是这份爱而不得的遗憾，以及阴阳相隔的追忆，让诗歌描绘的每一处景物都成了情感的载体。

时光流转，故地犹在。贺知章在镜湖边的沉吟，是千年不变的乡愁回响。陆游在沈园中的凝望，是跨越生死的深情守望。怀旧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故地是情感的记忆容器。珍惜当下，接纳遗憾与变迁，是我们永恒的人生课题。希望你始终记得故乡的明月，让回忆成为滋养心灵的力量，永远保有爱的勇气。风里有诗行，与彼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6: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5: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6: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5: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和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个和是和谐、和平、和睦的和，第二个和是指结合、合作和融合。和和思想强调通过协调差异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睦的理想状态。 今天我们听到的标题为《和》的音乐作品是《和和》的第二个和，这首作品来自笛箫演奏家胡帅的专辑《笛乐新纪元》，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和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宋朝是一个文化艺术极为繁盛的朝代，除了诗心词魂，宋人还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展现的就是宋代的诗意生活。音乐会的名称《水云归》取自宋代琴家郭勉的经典作品《潇湘水云》，以水、云两大人文意象为核心，诠释虚灵高远的艺术精神，寓意人曲相传，文脉不断。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会的演出曲目《醉醉鱼·唱唱晚》，选自《琴为何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

四德琴社演绎的《醉醉鱼》唱唱晚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采用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的《醉鱼唱晚》作为素材，同时融入法国作曲家萨蒂《吉姆诺佩蒂舞曲》的元素，是一首创新融合的改编佳作。醉醉鱼唱唱晚，曲风轻快松弛，清新恬淡，铺陈出渔家生活的三个不同画面，一是拂晓，水波静谧，渔船待发；二是白日，渔人撒网鸣廊，欢歌劳作；三是日暮，收舟把酒，临江放歌。醉醉鱼唱唱晚描摹了宋代渔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在日常，灵动自然的旋律里满是平淡安逸的幸福感。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到天鹅，中外乐曲中各有一首乐曲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天鹅》，他用优美舒缓的旋律完美表现了天鹅的静态之美、高贵之美。另一首则是我国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创作的琵琶曲《天鹅》，他用琵琶多变的音色，尤其是把天鹅的动态之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琵琶独奏曲《天鹅》。关于创作，刘德海先生在《月海游丝》一书中写道，这一生无意当作曲家，不过作为乐手，能演奏自己亲手谱写的音乐与听众沟通，保持艺术灵感的鲜活和审美活动的兴奋感是很有乐趣的。刘德海先生被誉为琵琶大师，他为琵琶创作的百余首作品无疑将当代琵琶创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天鹅创作于1984年，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组曲中的一首，主题音乐轻盈而富有动感，之后是一个极富歌唱性的段落。轮指是琵琶最主要的技法之一，这一乐段用长轮演奏了长达1分钟，这在以前的琵琶曲里很少这样运用。刘先生借鉴吉他的反弹演奏技法，在这首作品中创新出的反正弹及拍弦、弦上发音等新技法，

让琵琶这件千年古器发出奇妙的新的音响，将天鹅的鸣叫、捕食、戏水、振翅飞翔的鲜活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塑造了天鹅优美、高洁、灵动向上的品格。正如该作的副标题《献给正直者》，传递出作者对纯真、善良、无畏进取的品质的歌颂，这也体现了刘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人生理想。

琵琶演奏家杨静是刘德海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刘先生首演《天鹅》后，杨静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奏了《天鹅》。30多年来，他多次登台演奏这首作品，《天鹅》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杨静说，琵琶是传递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通过演奏《天鹅》这首作品，刘先生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对于琵琶音色美的挖掘和表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可以说，它印证了我们在中西文化交融后的审美价值取向。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这种四人超常规乐器编制是一种新颖大胆的尝试，他们在传统经典时代旋律与原创新作之间搭建起独特的艺术桥梁。现在我们听到的《中国印象》是作曲家陈思昂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五重奏作品，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隋平平，打击乐演奏马里、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的音乐主题简洁干净，注重声部之间的交融与配合，前半部分的中国音乐元素让旋律优雅而富有韵味，后半部分突然转换速度的快板在眼花缭乱的炫技中带着些许俏皮的爵士味道。 这首作品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艺术追求与音乐理念的集中呈现，音乐风格从内敛到奔放，从传统到现代，一气呵成。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南的春天在如画的风景中藏着动人的东方浪漫。作曲家马西林和二胡演奏家朱昌耀以江南民间小调《知心客》为创作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江南春色》。他们巧妙运用加花变奏、曲调扩充、节奏对比等作曲手法，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意化作了动人的丝竹之声。

时光如尘，落定无声，一段白丝带在虚空中沉浮，像是从旧梦中飘来的信物，轻抚过沉寂的心海，记忆的弦被悄然拨动，未尽的对话，未完成的舞步，在无声处重新回响。有些温柔只藏在回忆的光影里，无需言语便足够动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品《意中的双人舞》，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由刘思君作曲，李玉林编曲。音乐作品《意中的双人舞》由二胡演奏家马向华携手大提琴家郎莹共同演绎。马向华的二胡演奏旋律舒缓绵长，韵功沉稳细腻，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以温柔的线条来勾勒记忆里的浪漫。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说，在演奏家的一生当中，会有几次连自己可能都无法再度超越的音乐会。如果能把这些音乐会的作品聚集在一张专辑里，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郭雅致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大漠长河》。真实、激情、随机、感染力，多种元素碰撞的化学反应，生发出《大漠长河》这张独特的全首演现场录音的唱片。不计较完美，但追求每一处情感的表达到位，饱满而富有生命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中收录的管子与民族管弦乐团《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作曲赵继平，管子演奏郭雅致。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也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传奇色彩。作曲家赵季平运用幻想组曲的形式，运用民族管弦乐队丰富的表现力，以古老的中国管子作为独奏乐器，使丝绸之路更具东方浪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的第5乐章《秋词5》。

0: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5: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5: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深耕宋代礼乐文化考据，以仿古器乐复刻宋乐本真质感，深挖宋代音乐遗存。现在我们听到的杏花天影就取材于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姜夔的同名作品， 藏着又将愁眼与春风的缱绻情思。

杏花天影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以古琴笛箫为主奏乐器，表现宋代音乐清雅空灵清瘦内敛的特质。杏花天影的旋律温婉缱绻，情绪表达克制，将杏花纷飞春风轻拂的江南春色展现在我们眼前。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丝竹和鸣，市井欢腾，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江南丝竹的经典曲目《行街》，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唱片录制时的江苏省歌舞剧院民乐团，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演奏。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清晰还原了民族乐队各个声部的层次，不同乐器之间的应答呼应，生动再现了江南水乡行街仪式的热闹场景。

0: 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可能很多朋友认为扬琴就是中国民族乐器，这没错，但它更是一件世界性乐器，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扬琴。扬琴教育家向祖华先生把世界扬琴划分为欧洲扬琴、西亚、南亚扬琴和中国扬琴三大体系。对于扬琴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学者们观点并不一致。明朝永乐年间，扬琴已经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后逐渐扩及到福建、浙江、江淮和中原地区，这是很多学者支持的观点。然而音乐学者周金宝则认为，扬琴是通过陆路从波斯传入我国新疆后再传入到中原的。扬琴传入中国后，其外形从梯形改变为扇形，击弦的琴锤由木质改为竹制，这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扬琴中。这件舶来品也深深融入到我国南北各地的民间说唱和戏曲音乐中，成为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扬琴的音域宽广，低音区雄厚而深沉，中音区纯净而透明，高音区则清脆明亮。

春到清江由武汉歌舞剧院扬琴演奏家刘维康创作于1976年。清江是长江的支流，古名沂水，有八百里清江、八百里画卷的美誉。春到清江描绘的就是美丽的清江在万物复苏时的宜人景色。乐曲的影子勾勒出一幅春水如蓝、晨雾蒙蒙的醉人画卷。之后是五声调式优美的音乐主题，清新纯真。这个主题用扬琴的不同技法在高、中、低音区多次重复变奏，渲染出生机盎然的春天带给人们内心的喜悦之情。扬琴演奏家袁可处理此曲时，力度与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音乐表达内在而感情真挚，音色柔和富有弹性。他娴熟地运用了颤竹、拨弦等技术，带给听者一种别样的韵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长在东北的音乐人史吉辰看到家乡的变化，创作了歌曲《我的家在北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乌苏里船歌那句非常经典的曲调：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可以说表达出对家乡的赞美和爱恋。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世上有许多绚丽的色彩，最美的还是草原的色彩。晴空万里是蓝天的色彩，轻盈柔美是白云的色彩。由诺日人青作词作曲的歌曲《多彩的故乡》，将草原的色彩写进了歌中。云飞以舒展的演唱，带我们领略美丽的草原。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山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的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和中，我家藏八宝救死婆，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戴宁作词、李燕作曲、何婉谦演唱的《采山茶》，欢快的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带到充满彝族风情的茶山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彝族同胞在茶山劳作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龙志祥是一位布依族音乐人，他的音乐作品带有浓浓的布依族特色。今天我们听到的《罗甸情语》就是由龙志祥作曲，并且与杨希因子共同演唱的作品。罗甸县隶属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歌曲《罗甸情语》用布依语演唱，在表达美好爱情的同时，也描摹了罗甸美丽的自然风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马头琴和我的他是一首来自于草原的歌曲，演唱者云图是一位蒙古族音乐人，也是这首作品的曲作者。在编曲当中，云图将蒙古族代表性乐器马头琴和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悠悠的乐音与歌词内容相得益彰，将草原生活和爱情主题完美融合，情感表达真挚而动人。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0: 等到圆梦的那一天，为你放飞满天白鸽。青年歌唱家周璇演唱的这首《多想为你唱支歌》是一首歌唱祖国的音乐作品。周璇以大气恢宏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美好的祝愿。

0: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夏日赏荷是很多人在夏季纳凉游玩的项目，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自古以来就被文人墨客所歌颂。在音乐作品里也有很多以荷花为题的作品，有写荷花的品质，有唱荷塘的静谧。马上要听到的是由平静演唱的《荷》。

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穿越隔世的梦境，爱如丝绸般飘逸。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丝绸之路》，这首歌曲以情感为线索，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而徐千雅的演唱沧桑而温暖，深情又飘逸。

0: 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黑黑段子的坎肩是在漆黑的夜里给你缝的呀，早知道你变了心抛弃我的话，可惜了我那辛苦的十个指头呀。哎呦我的你呀，分手了怎么办呀。这里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歌词，来自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幅员辽阔，鄂尔多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这大草原当中呢，流传了非常多的民歌，其中就有流传在十八世纪的一首爱情歌曲《黑段子坎肩》，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是最终呢未能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呢这首歌曲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众多民歌当中大家非常亲切熟悉也非常被蒙古族人们喜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黑段子坎肩》。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奥鲁古雅是鄂温克族的一个部落，这里有花有草，有鸟鸣，有阳光。下面我们来听由布仁巴雅尔、乌日纳、英格玛携手带来的奥鲁古雅。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何炅在2005年演唱的《栀子花开》，夏天栀子花开的季节也正值毕业季，这也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里就描写了夏天开放的两种花，夏水仙和凤仙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日绝句，宋·杨万里。不淡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
0: 在宋朝诗人中，杨万里或许是最爱花的了。为了不耽误花期，他把每种花开放的日期都写在了本子上。他把紫薇花插在青瓷瓶中欣赏，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的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的诗作中写花的作品大概有300多首。 这首《夏日绝句》就是杨万里50岁时在老家江西吉水养病期间。

这首夏日绝句就是杨万里50岁时在老家江西汲水养病期间所作。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不但春茂盛连绵不断一直到天边，这两句告诉我们春天与夏天的景色各有特色，春天虽然百花争艳，但是夏天也是遍地花草芳香。第三句， 露葱解插先尝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意思是说夏日里露葱花的花柄已经长得细细长长的，金凤花也开出了最小的花朵。这两句描绘了夏天经常见到的两种花，第一种花是露葱，梅花鹿的鹿，小葱的葱。露葱是一种石蒜科植物，也叫夏水仙。 夏水仙在春天长叶子，叶子枯萎后才会开花，而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只有一根花杆长出来，盛夏时节开出淡紫色或者是淡粉色有香气的花朵。另一种是金凤花，也叫凤仙花，指甲花。之所以叫指甲花，是因为女孩子可以用它来染指甲。宋代的书籍中就曾经记载用凤仙花染指甲的方法， 用凤仙花染的指甲就像是胭脂色，而且不容易洗掉，可以保持数月。杨万里一生主张孟子的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意思是说真正伟大的人不像小嫉妒长的人一样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颗童心，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杨万里就是用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的。 说到了夏天的花，我们来听一听戴娆在2006年夏天演唱的《绽放》，这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轻快明媚又灿烂。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在彝族不仅有火把节的欢乐，还有宁静的夜色。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彝族歌唱家曲比阿乌演唱的《女儿湖夜曲》。在悠缓的旋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彝家姑娘对爱情的向往。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冯国栋演唱的《美丽中国》，这首歌曲描绘了一幅祖国的风情画。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跟祖国有关的歌曲，叫做《亲吻祖国》，歌词大气又不失细腻，字里行间饱含着深情，表现了浓烈的爱国情怀。我们来听王丽达的演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彝族，映山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索玛花。在彝族同胞眼中，索玛花是象征爱情的花。在阿鲁阿卓的歌声里，唱出了索玛花的绽放，也唱出了阿妹阿哥的真挚爱情。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索玛花开了》。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3: 阿诗玛是云南地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姑娘，她聪颖美丽，与勇敢憨厚的青年阿黑相爱。可是族长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却利用各种手段抢夺阿诗玛，企图占有她，甚至用洪水把阿诗玛的家淹没。洪水过后，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石像，变成了回声神。无论阿黑哥怎么呼唤阿诗玛的名字，他都只能重复阿黑的呼唤。

流传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以五言句传唱，使用伏笔、夸张、讽刺等手法，和谐音、顶针、粘连、比喻等技巧，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统一。阿诗玛的很多唱调

比如喜调、老人调、悲调等，也在当地彝族同胞婚嫁、祭祀、劳动、生活等多种不同场合中传唱、讲述。2006年，阿诗玛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诗玛的动人旋律一直被传唱，当代音乐人以阿诗玛为蓝本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郑钧2003年改编创作的摇滚版阿诗玛。摇滚版的阿诗玛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将阿诗玛那种对爱情的勇敢坚定更直接地表达了。

2008年，来自云南的歌手朱静熙以阿诗玛为素材发表了创作歌曲《阿诗玛》。作品运用流行音乐的编曲思路和崭新的旋律，来讲述传说中亘古不变的爱情和矢志不渝的誓言。女性音乐人轻巧美丽的音乐语言，在有些迷离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描绘了阿诗玛爱情传说中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徐千雅演唱的《青海湖》。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当歌声响起时，我们也仿佛置身青海湖畔，看着蓝天白云映照在湖面，所有城市的喧嚣声都抛在脑后，留下的只有一片静谧的心境。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来听山丹丹组合带来的《迷渡山歌》。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3: 一个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本期的民歌走天下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苗族歌手蝶当九演唱的《幸福苗家》。那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节奏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走进美丽，走进神奇》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首作品在他们的演绎之下，显示出了一种大气磅礴与深情细腻交融的美感。悠扬的旋律将祖国的壮丽山河与人文底蕴娓娓道来。合唱团成员们的声音层次分明，从江南水乡的温婉秀丽，到塞北草原的辽阔苍茫，再到高原雪山的圣洁巍峨，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于祖国的热爱与赞美。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凤阳花鼓，起源于安徽凤阳的民间小调，流传广泛，旋律质朴轻快，歌词朗朗上口。虽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学生们没有使用任何的乐器伴奏，但是他们身上自带着那份青春活力，也为这传统的旋律带来了别样的新鲜感。我听得心儿都快要飞起来了，嘴角也不自觉上扬，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去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的歌曲《追寻》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天使童声合唱团今天带来了童声合唱版的演绎，合唱团团长方方。
3: 这首歌曲最早是孙楠老师演唱的，在2019年《天使的孩子们》和孙楠老师共同演唱了这首歌曲。当时我们也录了一首孩子们自己的合唱作品，用这首歌曲我们来歌颂党，歌颂我们的国家，同时祝福我们的党，祝福我们的国家能够蒸蒸日上。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追寻》。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年发行的校庆音乐。因为颜蓉我呢从事主持工作，所以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排白杨树，而歌曲就以白杨为主角，用白杨来比喻茁壮成长的一代代莘莘学子，鼓励大家去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的身姿。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蓉。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去感受美好。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七步诗，两汉，曹植。煮豆燃豆子。

0: 间何太急。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曹植的作品《七步诗》。这首诗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语文课本中最常见的一个版本。全诗运用了比兴手法，语言浅显，寓意明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这个泣字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悲伤与痛苦之情。这首七步诗以燃萁煮豆这一生活场景，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表现了诗人自身艰难的处境，表达了他对曹丕的强烈不满和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在专辑《新学堂歌》中收录的歌曲《七步诗》中，作曲家古建芬运用了小调式以及下行极进的作曲手法来表达悲伤的情感，同时还巧妙地将休止符放入了旋律中，模仿出抽泣的声音。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是由周慧和雷鬼音乐人Maska合作的《今天不回家》，一首风格鲜明、跨界融合的作品， 以Reggae雷鬼为基底， 融合了说唱和都市流行元素，形成一种轻松诙谐又富有律动感的听觉体验。周慧甜美温柔的声线与Maska随性洒脱的说唱形成鲜明对比，一问一答间完成了一场耳边的情感对话。歌曲讲述了在迷失之后找回自我的心路历程。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陪伴您一路的好心情。下面听到这首有着浪漫节奏感的作品《得不到的爱情》，来自翟李硕天。上海话的演唱，漂亮的转调都被他处理得娇俏迷人。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我们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雨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花开一夏，人活一世，愿自在心安，愿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这首歌来自凤飞飞《夏的季节》，由何启宏作词，陈富明作曲，充满热带风情。凤飞飞明亮活泼的嗓音满是阳光与活力，希望音乐也可以带您去到美丽的海边，尽情挥洒快乐心情。

是佳人，我就叫她吧。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甘平的作品叫做《我和大海有个约会》，歌曲以和大海约定为主题，抒发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故乡大海的眷恋。甘平的演唱细腻深情，清澈的嗓音略带柔雅，搭配着舒缓悠扬的旋律，将对大海的热爱细细道来。听的时候好像可以感受到海边咸湿的晚风正朝我们扑面而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诗人杨万里一生写过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50岁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语言幽默诙谐。比如他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等名句。宋孝宗乾道四年，已经不惑之年的杨万里回到家乡，他喜欢晚上在家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而下面这首《夏夜追凉》就是杨万里当时所写。这首诗抛开了夏天的酷热难耐，而是从追凉来着笔，短短28个字，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夏夜追凉图。

0: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杨万里这首夏日追凉的第一句，夜热依然午热同。我们都知道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诗中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但温度竟然与中午一样的热，可想而知这个夜晚是有多么炎热。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第二句，开门小立月明中。这一句说明诗人原本是在屋里，或许本来他已经就寝，可是太热了，辗转难眠，才出门纳凉。诗中的明月二字说明此时正值十五之夜。接下来第三句，竹深树密虫鸣处，这是诗人对周围环境的描写，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

击。竹深树密说明此处环境清幽，虫鸣衬托出环境的静谧，只有静谧虫鸣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林间，感觉凉快了很多，于是又引出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一种真切而又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名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是夜风送爽，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在杨万里这幅夏夜追凉图中，我们看到了皎洁的月光，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悦耳的虫鸣，还有诗人在月光下悄然伫立的身影。既然我们说到了夏夜，我们也来听一首与夏天的夜晚有关的歌曲。这是玉东在1995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露天电影院》。这首歌或许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歌词里说，城市里再也没有露天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可是夏天的回忆里又总有这么一个露天电影院。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天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徐晶晶演唱的《春江花月》，创作灵感来自张若虚的诗作《春江花月夜》，用音乐展现了春夜的空灵意境，旋律婉转悠扬，竹笛与古筝的伴奏如春江流水，徐晶晶清亮的民族唱法圆润美满，将春江花月的静谧与诗意唱得如梦似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惬意的心情。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起风了》，旋律当中藏着青春与归乡的命题。周深空灵又富有层次感的嗓音，唱出从少年初识到暮年回望的心境变化，既有对青春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觉到充满了力量，好像又鼓起了勇气，可以在风中奔跑和闯荡。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风笛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乐器，又名风带管。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风笛类乐器，关于它的起源也有很多说法。最被广泛接受的是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后来在欧洲成为广泛流行的一种乐器。现在一提到风笛，大家通常会联想到苏格兰风笛。时至今日，苏格兰风笛已经不单是指乐器本身，它还连接着一长串代表苏格兰高地传统文化的历史。

苏格兰风笛常用于演奏苏格兰传统音乐，如高地舞和低地舞等等。苏格兰风笛的音乐风格一般比较严肃和庄重，强调节奏和音乐结构。苏格兰的文化分为低地和高地两个地区文化。苏格兰风笛是苏格兰高地最为著名的乐器，在苏格兰低地地区，风笛艺术也曾风靡一时。但经过时代的变迁，只有高地风笛流传到今天，也成为了现代苏格兰音乐文化的标志，也是苏格兰人的荣耀。

每逢重大节庆，当地人们就会身穿传统的苏格兰格子裙。此时，婉转悠扬的风笛声响彻城市的每个角落，成为爱丁堡一道美丽的风景。按照苏格兰风俗，演奏苏格兰风笛，尤其是用风笛引导列队前进时，必须穿着苏格兰格子裙。裙子上显著的花格子图案，曾经是区分不同宗族的标志。如今，家族的属性虽然日渐淡化，苏格兰风笛和苏格兰裙却早已成为苏格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且具有仪式感的文化符号。

苏格兰风笛的发音粗犷有力，音色嘹亮，大多采用各种装饰音，适用于表现英雄气概。苏格兰风笛最早应用于军事，那时候每一位风笛手都有自己固定的风笛，损坏风笛或者是演奏失败，风笛手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听到的这首《苏格兰勇士》是一首具有军乐风格的苏格兰风笛作品，现在常常用于大型庆典。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当中，除了节目表演的部分，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运动员入场的音乐。为了传递和谐的理念，我国特意邀请了五大洲的乐团和艺术家创作并演奏，其中代表欧洲使用的正是苏格兰风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奏响的这首苏格兰风笛曲《高地的年轻人》。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著名音乐人小虫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歌曲《花太香》，也是小齐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的主题曲，在其中融合了古典和流行曲风，更是动用了90人的交响弦乐作为背景音乐，并且大量的使用了古筝、排箫等等一些民族乐器。这首歌曲充分地展现出了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和侠骨柔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黄安演唱的《样样红》。有人说，在多年前听到这首歌，多年之后才明白，学唱一首歌其实很容易，但是要听懂一首歌，却需要经过多少岁月沧桑。一起来听黄安《样样红》。

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鸿雁的曲调源自内蒙古乌拉特传统民歌，旋律舒缓，气息绵长，呼斯棱清澈的嗓音演绎了乡愁，也讲述了成长。每每听到这首歌，思乡之情就成了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情愫。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生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至4号在国家大剧院燃情上演。该剧以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从同名电影的经典插曲中汲取养分，把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唱成最动人的舞台诗篇。谭吉4年后再度出演该剧，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感触颇深。
1: 通过这样的红色剧目，让我们记住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特别是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要记住历史。
0: 深耕红色文艺舞台多年，王宏伟始终认为，文艺作品是传承红色血脉、致敬革命先辈最好的载体。这也是他坚守舞台、反复打磨红色角色的初心。
1: 那么作为专业的这个艺术工作者，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让大家感悟历史、感悟英雄。
0: 歌唱家王宏伟在歌剧《映山红》中饰演赤卫队长潘行义一角，剧中他将再度演绎经典曲目《红星照我去战斗》。深耕声乐领域多年，兼具从军与从艺双重经历的他，对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有着专属的演绎思考和独特的演唱心得。
1: 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情感，从军的经历、从艺的经历，对今天的美好生活的这种感悟的经历，去唱出这个歌的不同。
0: 依托大型管弦乐队与合唱阵容的加持，整首曲目气势恢宏，意境悠远，赋予了经典全新的舞台生命力。
1: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唱的时候，既有高亢悠扬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在舞台上大气磅礴，大管弦乐队和大合唱队这种拖着你往前走，所以很自豪，唱的也跌宕起伏。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女主角冬子妈由女高音歌唱家王哲饰演。剧中这位平凡又伟大的革命女性所承载的崇高信仰和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演员王哲。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啊，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那么她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它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不论是沧海桑田，海枯石烂，还是情深似海，海誓山盟，从古至今用大海来表达爱意的成语和文艺作品有很多。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樊孝斌作词，印青作曲，王丽演唱的《蓝色爱琴海》，以蓝色的大海放飞思绪，感悟人生，将深沉的爱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喜欢古典音乐的听众一定对马勒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说到马勒与中国唐诗的渊源，大家了解多少呢？1911年，马勒在维也纳逝世。他曾说，希望50年后自己的作品能被全世界的人听到并理解。显然，不管是50年后还是100年后，世人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尤其是他以中国唐诗为蓝本谱写的举世瞩目的《大地之歌》，因其特殊的东方情怀，感动了无数中国乐迷。时间倒退到1907年的夏天，这是马勒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时期，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大女儿玛利亚夭折，紧接着她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随即她又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三重打击之下，马勒耗尽了仅存的能量和意志。由于心情过于悲伤，导致他无法完成任何音乐创作。第二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勒和妻子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在这里，他搭建了一座作曲小屋，并开始日复一日的冥想，思考那些指导和滋养他整个创作生涯的重大问题，以及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期间，一位朋友送给马勒一本由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笛》。诗句中的中国意境与当时马勒的心境十分契合，使他感悟到天地的博大与生命的渺小，这极大地激发了马勒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完成了最具个性化的作品《大地之歌》。最初，马勒只是计划选取诗集中的几首诗，写一个由管弦乐伴奏的简单组曲而已。但这个作品在他的手里一天天变得庞大起来，最终变成了一部大型带声乐的交响曲，包含6个独立乐章，歌词采用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的7首唐诗。由2个人声从头至尾轮替演唱，并配有大合唱。大地之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马勒心中的矛盾与困惑，既有对生活热情洋溢的高歌，也有对死亡的思考与感怀。尽管德文版的诗词与原版有些许的出入，但马勒的音乐却突破了语言的局限。从他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孤独与寂寥，同时又交织着浪漫与美好。这正是马勒在生命最后阶段复杂情感的体现。按照马勒交响曲的顺序，《大地之歌》应该算是他的第9交响曲。 但是马勒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不吉利，因为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都是在完成或未完成第九号交响曲时去世的，所以他独辟蹊径，将这首交响曲定名为《大地之歌》。这部作品所营造出的唐诗意境，绝非是从中国古代诗歌中汲取养分、捕捉灵感、孕育乐思这么简单，而是马勒本身就有和唐代诗人相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以及对他所熟悉的唐诗意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王杰，梦与游戏之间。在当时，鲜花、掌声、名利和爱情，对于王杰就好像梦与游戏之间的过眼云烟，他只能把感激和收获藏在心里，用诚恳温暖的歌声唱给你听。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张学友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夕阳醉了》，这是一首音乐和歌词完美结合的佳作。随着音乐旋律的走向，可以感受到张学友那动人的声音以及充满浪漫的氛围。一起来听张学友《夕阳醉了》。

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安格，青春手卷。听了这首歌，就好像喝了一杯香槟，我们可以让青春和岁月、爱情和人生在童安格的歌声当中充分释放，得到解答。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因为青春，我们用力呼吸，用力做梦。因为青春，我们不怕失败，努力往前飞。可米小子演唱的这首《青春纪念册》是一首唱给身边朋友听的歌，因为它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彼此之间的友谊。给你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可以是一首歌的名字，也可以是一句非常美好的情话。以前总以为浪漫这个词只属于年轻人，但是后来才发现，最浪漫的不是在街角牵手拥抱的小情侣，而是在夕阳下挽手慢慢走的老人。一起来听成龙、苏慧伦的演唱。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

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

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37， 根据老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写作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莫扎特才11岁。虽然是少年习作，但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莫扎特对旋律的驾驭能力以及协奏曲创作的天赋。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莫文蔚，为了情。这首歌也是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插曲。当你第一次细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旋律有一点熟悉，曲风比较现代，还带有一点凄美，也是呼应了《大话西游》当中至尊宝未能完结的爱情。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当《大话西游》结局的时候，画面上出现了一片空茫的大漠，这个时候就会想起一首悲伤的歌曲，卢冠廷演唱的《一生所爱》。这首歌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故事。有人说，当你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懂得了什么是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得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苦涩悠扬，配合上电影当中伤感的桥段，不由得让人感慨，人生就是由遗憾组成的。从前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黄大炜，乘着风。春天的风是微凉的，夏天的风是炽热的，秋天的风是飘逸的，冬天的风是刺骨的。乘着风，享受每一天每一刻，一个虽然渺小但又是那么真实的世界，那种青春年少的青涩感觉，对长大的美好期盼，都会在黄大炜的音乐世界当中被一一找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顺子演唱的《回家》，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和感动。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康定情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里感受琴音相融、心意相通的美好。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红墙绕朝阳，古都占星光，这首《北京我的爱》由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徐晶晶演唱，歌曲由陈道斌作词，胡帅作曲。三弦的弹拨里隐藏着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徐晶晶清亮的歌声唱出了新时代北京的豪迈与精彩，从城墙眺望的自豪到拥抱新时代的表白，让我们一起在旋律当中感受北京的千年胸怀与崭新未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因为有你》由袁娅维深情献唱，歌声里一句一句的追问化作万千的感动，所有的答案都汇成一句因为有你。弦乐恢宏，歌声铿锵，这首歌致敬了每一位坚守岗位守护家国的奉献者，无论是边防战士还是平凡英雄，因为有你山河无恙。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荔枝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据《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曾经向汉高祖刘邦进奉荔枝，这也是荔枝首次作为珍贵果品进入宫廷的明确记载。

失调，色香味就会迅速散失。古时岭南、巴蜀和福建并称荔枝的三大核心产区，唐代北方鲜少有人得见荔枝真容。唐元和十五年，当时白居易在中州担任刺史，当地盛产荔枝，他让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并撰文《荔枝图序》，以此让未曾见过荔枝的人知晓其样貌。荔枝图序也堪称古代生动的荔枝科普说明书。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荔枝始终与文人的情感世界深度交织。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朝词人李师中写过《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大文豪苏轼谪居惠州两年多，所写的荔枝诗被后世津津乐道，特别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堪称史上最富感染力的岭南荔枝文化宣言。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唐文宗开成年间，杜牧途经长安附近的骊山华清宫，触景生情，写下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借唐玄宗为杨贵妃千里送荔枝之事，讽刺当时皇帝重蹈覆辙，抒发自己对国运衰微的忧虑。唐代李昭所写的史书《唐国食补》中就记载了杨贵妃生于蜀地，从小就喜欢吃荔枝，但岭南所产的荔枝口感要胜于蜀地，所以每年都快马加鞭往宫里进贡荔枝。荔枝入贡长安在唐初即有，但非继池县之风确实因杨贵妃而兴起。杜牧这首诗是晚唐咏史七绝的巅峰之作，后人也借用其中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意附会命名，将果色红艳入口清甜的荔枝命名为妃子笑。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

60岁的苏轼在谪居惠州的第二年写了一组诗《惠州一绝》。在这组诗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当时岭南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苏轼因党争问题被

折贬到此。在惠州太守东堂有一株将军栗，当年大丰收，苏轼受邀与众人品尝，兴起作此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全诗之眼。表面上是诗人描述热爱岭南风物，实则是苏轼在贬谪中自我宽解，随遇而安，把政治诗意转化为生活审美。虽身处逆境，却不怨叹，体现出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荔枝红了千年，诗文也传了千年。它曾是汉赋里离枝的古老智慧，也是唐诗中一骑红尘的历史回响。它见证了东坡先生日啖300棵的旷达超然，也承载着诗人笔下的烟火温情和天涯之思。他们以荔枝为媒，诉说人生际遇，寄托家国情怀，在苦涩中品出清甜，在漂泊里找到心安。愿在你我的四季里，常有这份荔枝般鲜活的甘甜。一缕清风起，万古荔枝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名为《上海的早晨》的作品，是作曲家舒楠为电影《建国大业》创作的经典原声配乐作品。它适配了电影当中上海解放的关键情节。这首作品没有恢宏的编曲，唯有女声的吟唱搭配长笛与竖琴的清明，舒缓的旋律当中揉进了历史瞬间的厚重，也勾勒出城市新生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电影《建国大业》的原声音乐作品《上海的早晨》。

0: 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多少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加州之梦》来自于沙滩男孩乐队，这是他们带来的经典翻唱版本。这首歌曲的原唱是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原本歌里写的是在寒冷的冬天对温暖之地的渴望，而沙滩男孩乐队则以他们招牌式的和声重新演绎，搭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编曲，让整首歌变得明亮多彩。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在这层层叠叠的和声里共赴一场阳光灿烂的快乐之约。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从播下革命火种的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中国作曲家们以不同的音乐形式来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在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行程大约25000里之后，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丁善德选择用交响曲来表现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他选择了长征过程中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为题材，创作了《长征交响曲》。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1乐章《踏上征途》。这个乐章描写的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了保存力量，被迫离开根据地，踏上漫漫征程的情景。

1939年4月13号，由冼星海作曲、光蔚然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在全世界华人中广泛传唱。《黄河大合唱》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赞美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壮烈图景。1969年，殷承宗、楚望华等音乐家共同将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运用了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更加深入人心。

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别任务连，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他们被称为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于1931年5月1号在海南琼海成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娘子军的指战员们配合红军主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红色传奇。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首演了根据红色娘子军的历史故事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中音乐以壮阔的声势和优美的韵律，成为峥嵘岁月中富有浪漫色彩的辉煌乐章，也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后来吴祖强、杜明星等作曲家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组曲。今天我们来欣赏组曲中的《快乐的女战士》。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27年，湖北洪湖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这段历史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小提琴随想曲《洪湖赤卫队》。这部作品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音乐为原型，再现了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经典歌剧唱段的旋律。

江姐名叫江竹君，她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重要人物。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她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不幸被敌人杀害，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江竹君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带来不畏牺牲的精神，带来崇尚光明的力量。江姐的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艺术家们根据她的事迹创作了戏曲、电影、歌剧等不同题材的艺术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由作曲家吴厚元创作的二胡与管弦乐队作品《红梅随想曲》，以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以及剧中部分音乐片段为素材，经过重新构思，以宏大的气势、悲壮的情调，深刻地塑造了女英雄江姐的高大形象，讴歌了她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31年的9·18事变使我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作曲家马思聪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深切体会了家国苦难，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不屈精神。他坚信中国人民最后一定能够胜利。在抗战时期，马思聪创作了《自由的号角》《游击队歌》等一大批音乐作品，并在广州指挥合唱团演唱，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第一交响曲是马思聪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他曾经说，当年我全国同胞生活艰苦，但意志坚强，为击败强敌而流血牺牲，那种排山倒海的气概是我国终于赢得胜利的因素。因此马思聪用交响乐来表现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光荣。马思聪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经过酝酿凝聚在了第一交响曲中。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

坐落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碑座四周镶嵌着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革命历史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100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这一壮观的建筑和震撼人心的历史，激发了作曲家瞿维的创作热情。他创作了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这部作品表达了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胸中激荡起的无限崇敬与敬仰之情。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49年10月1号，第一面鲜艳的吴兴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由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就描绘了这一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情景。作曲家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想起了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父亲，想起了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先烈，想起了开国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些场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一幕幕地浮现在吕其明的脑海里。最终他完成了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红旗颂》。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作曲家邹野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不忘初心》。这部作品融合了由印青作曲的《在灿烂的阳光下》和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两首作品的旋律。

深情的音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风雨历程，赞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轻相拥。

夏夜的星光点点散落，装饰着城市的夜空。忙碌了一天的你，此刻可以放慢脚步了。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的乐曲里有晚风的私语，也有星光的温柔，更有属于夏夜里独有的静谧与安然。让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夜空，把疲惫交给旋律。愿你在这个夏日傍晚被音乐温柔拥抱。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吉他作曲家泰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896年，灵感来自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传说泰雷加曾在黄昏时分来到这座由摩尔人留下的古老宫殿前，望着夕阳余晖，他感慨万千，随后便写下了这首传世名曲。全曲采用经典的轮指技巧，右手三指轮替拨弦，音色如珠落玉盘。乐曲以 A 小调为主，在温柔的色彩变化中追忆着宫殿昔日的辉煌和如今的苍凉。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

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首由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创作的旋律，曾经让无数人为之落泪。中国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秉旭执棒下，用温暖如丝绒的弦乐铺陈出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音乐从钢琴轻柔的引子开始，弦乐缓缓唱出那支熟悉的主题，温柔深情，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它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那句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1806年，贝多芬受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委约，写下了三首划时代的四重奏。这首 C 大调作品是其中的最出色者。第一乐章直接以明亮的快板奔涌而出，四把提琴交织激荡，那是一种终于听见内心声音的狂喜。整个乐章在光影交错中构建出一场从迷茫到坚定的心灵跋涉。

11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请让一缕维也纳的叹息滴入你的心河。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爱之悲伤》，这首创作于1910年的小品，最初被克莱斯勒戏称为仿古作品，假托某古典大师之名发表，足见其旋律之永恒。音乐在温柔摇曳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上，流淌出一条甜美中浸透忧郁的旋律。小提琴的滑音与颤音运用极其细腻，如同泪光在月下闪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精准捕捉了爱情中那份甜蜜与惆怅交织的近乎幸福的伤感。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克。小号的音色温暖又不失金属质感，它好像慢慢拨开了雾霭，给在雨幕中穿行的人们指明了方向。而如影随形的吉他声就像滴滴落下的雨水，给这首曲子铺垫上朦胧的底色。你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幅印象派油画。今天送给你的这首名为 You Make My Heart 的曲子，由三位音乐人共同创作。 Will Arkman 用吉他叙事， Jeff Oster 用小号吹奏诗意盎然的旋律，以及 Tom Eaton 用他多维的制作思路编曲。三位音乐人共同编织出这首只属于器乐的浪漫私语，乐器间的对话就好像老朋友之间的围炉夜话，既有吉他弦上流转的星辉，也有铜管音色中流淌的温馨。三位音乐匠人以克制而精准的留白艺术，在空灵的音符缝隙间勾勒出辽阔的情感图景，让每段旋律都成为通往回忆与遐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请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爱在深秋》。谭咏麟的这首老歌被小号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明亮和辽阔。小号的音色温暖，带着金属的光泽，像深秋午后的阳光一般穿过梧桐叶洒落下来，旋律在中高音区缓缓流淌，透露着一种爱过才知情重的淡淡感伤。但这种感伤却不沉溺，更像一个人站在落叶满地的街头，回望一段走散的感情，嘴角带着释然的微笑。秋风再凉，心里还有暖意。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郑日。今晚的古典音乐之旅即将抵达终点，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了夜空，把疲惫交给了旋律。夏夜悠长，愿音乐留下的清凉与暖意会一直陪伴着你，护你一夜安眠，祝你今晚好梦。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季节，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作曲家们用一个个音符编织出春天最美的画卷。现在耳边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春天奏鸣曲。这首作品最初没有名字，是因为后人听这首作品时有春天的感觉，所以为这首作品加上了春天奏鸣曲这个名字。这首作品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乐观的情绪，音乐明快而甜美，轻松而活泼，犹如绚丽灿烂的春光。第一乐章是春天奏鸣曲最受欢迎的乐章，让人着迷的是它的转调处理。通过转调，小提琴与钢琴的位置出现变化，而不断荡漾出层次丰富的浪漫。快板的旋律轻快优美，仿佛描绘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在贝多芬的笔下，春天不仅是一个季节，更代表一种青春永恒的希望与憧憬。

提起印象派绘画，跃入人们脑海中的肯定少不了那些以明亮柔和的色调描摹出的自然风光。如果用音乐的语言来表现春天，一定少不了德彪西的《春天回旋曲》。这首作品打破了音乐家描摹春天的惯常方式，是含蓄且复杂的对春天的想象。用德彪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正如画家喜欢采用色调对比和明暗变化一样，音乐家也喜欢摆弄不协和音，把罕见的音色融于一炉，

德彪西的《春天回旋曲》描绘了春天的柔和与朦胧之美。在音乐中，春天不再是简单的季节描绘，而是充满了朦胧的感觉和神秘莫测的色彩。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创作于1780年的《魔笛》是莫扎特最杰出的歌剧之一，也是他最后的歌剧作品。《魔笛》是一部多元化的歌剧，既带有正剧的严谨，又包含着喜剧的灵活。歌剧《魔笛》的序曲采用传统的奏鸣曲式结构，但没有发展部，直接从城市部过渡到再现部，这样的处理使音乐结构紧凑，使整首序曲充满动力。歌剧《魔笛》序曲由降E大调三个主和弦的七奏开始，这三个和弦被认为代表着光明的力量。随后，主题慢慢展开，充满了温暖的感觉。

通过音乐，莫扎特成功地传达了魔笛中的多种情感，从神秘和崇敬到快乐和希望。序曲不仅仅是一个引子，更像是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门扉，邀请观众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奇迹的故事之中。

歌剧《魔笛序曲》巧妙地融合了庄重与轻盈，严肃与幽默，因其美妙的旋律和深刻的音乐内涵而广受赞誉，成为音乐会经常上演的经典曲目之一。这首序曲不仅是莫扎特音乐天才的一个例证，也是一首能够让人独立欣赏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

歌剧《纳布科》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成名作，脚本由特米斯托科·索莱拉改编创作。1842年3月9日，《纳布科》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奠定了威尔第作曲事业的基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威尔第为歌剧《纳布科》创作的规模宏大的序曲。这首序曲以行板开始，长号奏响了威严的影子。

歌剧《纳布科》的成功，标志着威尔第作为一位歌剧作曲家的崛起，同时也确立了他在意大利歌剧史上的地位。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剧《纳布科》序曲，情绪激昂，旋律优美，结构谨严，倾注了威尔第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仍然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名作。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上世纪90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1991年，由王军石指挥天津交响乐团首演。这部作品将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与绚丽多彩的管弦乐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展现出神州大地上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交响组曲《炎黄风情》的素材全部取自中国民歌，并按地域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歌、巴蜀山歌、江南语丝、太行春秋6个篇章。

小白菜哀婉的旋律不同，燕赵故事组曲中的小放牛是一首旋律明快的河北民歌。小放牛原本是民间歌舞小戏中的一段载歌载舞的男女对唱，曾作为历史常识的启蒙短剧被编入京剧和许多地方戏中。小放牛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清晨，牧童骑在牛背上悠然地吹着竹笛，路上一位村姑向牧童问路，作为指路条件，牧童以一连串诸如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流的问题请村姑回答，二人一问一答，边唱边舞。乐曲《小放牛》借用戏曲唱腔散、慢、中、快的速度变化，层层递进，最后以乐队的全奏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古往今来，一曲曲或悠扬或明快的民歌，记录了燕赵大地上人们的生活。作曲家鲍元凯《炎黄风情第一组曲《燕赵故事》的最后一首是《对花》。《对花》是一首依季节顺序问答花名的沧州民歌，作曲家鲍元凯以变化丰富的节奏和音色对峙强烈的短句，作为前奏和间奏穿插全曲，描绘出活泼的生活场景。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诗仙李白曾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对巴蜀这方土地的热爱与敬畏。巴山蜀水特有的地势特征，造就了独特的巴蜀风情。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鲍元凯《炎黄风情》第四组曲，巴蜀山歌中的怀化几时开。

槐花几时开是一曲典型的山歌，歌词只有四句：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寥寥数语，却让人觉得情景交融，意味深长。一个情窦初开、伶俐聪慧的少女形象跃然眼前。作曲家鲍元凯以宜宾山歌为基础创作的《槐花几时开》，结构别致，旋律起伏婉转，扣人心弦。

当我们熟悉的民歌《太阳出来，喜羊羊》被改编成管弦乐时，呈现出了与民歌不同的音乐色彩。在作曲家鲍元凯的笔下，管弦乐队以全奏之姿贯穿整首曲目，铜管乐器发出粗犷而激昂的呐喊，如同山间回响的豪迈之音。 弦乐则由低沉压抑缓缓过渡到激昂爆发，恰似内心的力量蓄积至极限后的彻底释放。定音鼓那狂野而有力的敲击震撼人心，太阳出来喜羊羊绘就了一幅力量勃发、阳刚之气四溢的山民群像。

被誉为太湖明珠的江南名城无锡，北倚长江，南枕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历来都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之源。以无锡为题的音乐作品中有一首悠扬的《无锡景》，作曲家鲍元凯在炎黄风情的第五组曲《江南雨丝》中就选用了江南小调《无锡景》，以清秀的木管和朦胧的弦乐来描绘无锡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

紫竹调是传唱在我国江南地区的传统小调，江南的清新秀丽，孕育了紫竹调浓浓的水乡韵味。炎黄风情第五组曲《江南雨丝》的最后一首紫竹调，以活泼明快的旋律，表现江南地区劳动人民朴素勤劳的性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0: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从播下革命火种的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中国作曲家们以不同的音乐形式来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在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行程大约25000里之后，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丁善德选择用交响曲来表现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他选择了长征过程中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为题材，创作了《长征交响曲》。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1乐章《踏上征途》。这个乐章描写的是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了保存力量，被迫离开根据地，踏上漫漫征程的情景。

1939年4月13号，由冼星海作曲、光蔚然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在全世界华人中广泛传唱。《黄河大合唱》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赞美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壮烈图景。1969年，殷承宗、楚望华等音乐家共同将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运用了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更加深入人心。

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别任务连，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他们被称为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于1931年5月1号在海南琼海成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娘子军的指战员们配合红军主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红色传奇。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首演了根据红色娘子军的历史故事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中音乐以壮阔的声势和优美的韵律，成为峥嵘岁月中富有浪漫色彩的辉煌乐章，也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后来吴祖强、杜明星等作曲家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组曲。今天我们来欣赏组曲中的《快乐的女战士》。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27年，湖北洪湖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这段历史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小提琴随想曲《洪湖赤卫队》。这部作品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音乐为原型，再现了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经典歌剧唱段的旋律。

江姐名叫江竹君，她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重要人物。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她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不幸被敌人杀害，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江竹君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带来不畏牺牲的精神，带来崇尚光明的力量。江姐的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艺术家们根据她的事迹创作了戏曲、电影、歌剧等不同题材的艺术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由作曲家吴厚元创作的二胡与管弦乐队作品《红梅随想曲》，以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以及剧中部分音乐片段为素材，经过重新构思，以宏大的气势、悲壮的情调，深刻地塑造了女英雄江姐的高大形象，讴歌了她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我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作曲家马思聪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深切体会了家国苦难，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不屈精神。他坚信中国人民最后一定能够胜利。在抗战时期，马思聪创作了《自由的号角》《游击队歌》等一大批音乐作品，并在广州指挥合唱团演唱，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第一交响曲是马思聪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他曾经说，当年我全国同胞生活艰苦，但意志坚强，为击败强敌而流血牺牲，那种排山倒海的气概是我

坐落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碑座四周镶嵌着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革命历史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100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这一壮观的建筑和震撼人心的历史，激发了作曲家瞿维的创作热情。他创作了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这部作品表达了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胸中激荡起的无限崇敬与敬仰之情。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49年10月1号，第一面鲜艳的无心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由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就描绘了这一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情景。作曲家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想起了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父亲，想起了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先烈，想起了开国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些场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一幕幕地浮现在吕其明的脑海里，最终他完成了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红旗颂》。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作曲家邹野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不忘初心》。这部作品融合了由印青作曲的《在灿烂的阳光下》和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两首作品的旋律。深情的音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风雨历程，赞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